用兵是不得已的事，如果说错了，也是朕头一个承当。当初收复孟拱，朕赏你三眼孔雀翎，你写奏章说待全胜而归再领赏。既然没有克服敌巢，翎子缴回就是了。你虽不是全胜，毕竟已逼得缅甸上表请罪求和，

运的。但如今一个年逾耳顺，一个将知天命，虽然同在一城，分属君臣，且男女有别，也已经十多年没有单独相对叙话了。坐在书案前的乾隆看着堂儿忙着给自己摆点心、斟茶、拧热毛巾，忽然觉得有点恍若隔世，如对梦寐。私人私事、私情私景如流光倒影。

0: 争强好胜的。那年去扬州救下个女孩子，两个人处得好，我瞧这丫头本分伶俐，人也生得好，可她毕竟是个罪人家属，配康儿终是不宜，就把叫婴儿的这个姑娘收到我房里隔开。谁知道这种事儿竟是隔人隔房不隔心的。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
4: 这个戏班呢是可以搭建起来的，而且这个舞台呢两边还有耳房。
5: 哦，就这两个。
4: 哎，两边有耳房，它是供演员呢休息、化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设计啊，可以说既节省了空间，又节约了资金，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啊，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台上这个对联，你看右面这个字体，大家认识吗？它是游在悠哉，头上生旦净丑。这个左边是炎也，燕也，脚下士农工商。生旦净丑，这是舞台上的角色。哎，舞台上的演员呢，他扮演着各种角色。左边这个对联呢，啥？舞台上的演员，他们打扮得很艳丽。士农工商，就是我们，哎，这个可以说社会中各种人呢，他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我们经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哎，就这个特点。
6: 就像咱们文章中所说的是，上面演戏，下面走人，说的就是这个戏台子，是吧？
4: 对，这个戏台子。
6: 但是这个戏台子，我看它这个高度啊，可能如果是成年人的正
3: 一个大舞台。多少帝王将相在此演绎了一幕幕大戏。

0: 前说一说女子向前行。
1: 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同时听三台戏啊？
2: 对，
1: 是不是？我也是第一次。大家说说感受好不好？我们交流交流。
3: 在中间看的是三台戏，但是听到的好像都是一台戏的声音。
2: 嗯，是的。
4: 第一次进入这个戏台的时候，就给了我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刚才他说的这点提醒到我了，我确实没有想到哈，怎么会三台戏同时唱，但是我们站在每一个台子面前的时候，听到的只是面前这个舞台上的声音。这个设计好巧妙啊。
5: 首先呢，这个台基高呢有2米左右，它超越了大部分的观众，所以呢有利于声音的传播。
1: 嗯啊，
5: 第二个呢，这个舞台你看它两边呢是个八字，所以是声音的扩音效果显得非常好。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戏台是个品字戏台，那么山门戏台它距离这儿位置比较远，
1: 对，
5: 那么这个过道品字戏台之间的过道就有利于这个山门戏台那个声音传到后面来。
1: 我刚才在听戏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词儿，就是你怎么跟我唱对台戏呢？有听过这个词儿吗？这是不是就叫唱对台戏啊？
6: 对，
5: 这就源于当地的这种民风民情。那么我们万荣人有个特点，他思想比较活跃，他敢闯敢干，他也争强好胜。我们都知道万荣人呢，走出运城到全国各地去创业，这都是非常有名的。人们呢把它称作是勇气或者叫争气。那么在戏台子底下看戏，他们就喜欢看两三个戏台之间的什么呀比赛，也就是看哪个戏台呢唱得好。

0: 哪个演员唱得好，哪个这个戏台上那个筋斗翻得高，啊，那么底下的观众就像潮水一样，就涌到那个戏台的底下。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底下也是眼花缭乱，但是他们在上面也很有压力呀、啊。眼看着自己稍微没有亮绝活，哎呀，观众都跑到那边去听了，这心理压力得多大啊！想来是当年的盛况啊，是不是？
2: 嗯。经过王老师的讲解，同学们感受到了当年祭祀场景的热闹场面，也明白了晋南地区人民热爱戏剧的渊源。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

0: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嗯，其实呢，观帝庙的制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1: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0: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
1: 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一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大平。哦，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吧？
0: 是铺木板用的。嗯，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
2: 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0: 说着笑着还哭着。傅恒微微的笑了笑，轻轻的咳了一下，说道：五爷也有儿女情长了，这些话我不说，皇上和军机处爱我的面子也不说，与朝廷更是无益。待到不得不说的时候，皇上的体面更要紧。我都写在折子里了。那……他虚弱地抖着手，指着桌上叠得齐齐整整的文卷，都在那里。我的遗折，哎，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他突然剧烈地咳嗽了两声，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随着鼻翼吸张，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纪晓岚赶忙叫着：谁当值？当值太医进来。乾隆已经站起身来，愣愣地看着两个太医忙活救治，看着跪在床里的两个丫头服侍喂药，傅恒的脉息又渐渐平和下来，只是脸色蜡黄，像被抽干了血，又像晒干了的生姜那样。
1: 哦，喂，哪里？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喽？
2: 所以。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2: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3: 据气象监测，台风红霞已于27号凌晨移入湖南境内，27号5点左右，其中心位于永兴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给我省多地带来强降雨，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对全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雨过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影响时间长，主要时段为26号下午至28号上午；二是强降雨面广，自南向北，主要影响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区域，重点是郴州、株洲、衡阳、娄底、湘潭、长沙、益阳、岳阳、常德等地区；三是具有极端性，郴州和株洲中南部可能出现3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单点100毫米左右。湘江干流、东江湖、洞庭湖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余地可达十级以上。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洪武：
1: 目前来讲的话，湖南是一个晴热高温天气，所以整个空气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热、比较冷的、比较充足的一个状态。因为台风过来以后，它是一个冷的一些气流，会像在水汽碰到开水一样的，砰的一下就会照样的。所以的话，这种
0: 资产监管缺位是以往基层资金、资产资源三资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宝靖县在全县12个乡镇各选取一个开展试点，由县纪委监委牵头，联合农业农村、财政、审计多部门组建专班下沉驻点，累计规范修正违规村级合同202份，排查整改各类资产管理漏洞、财务不规范问题82个。宝靖县千陵镇纪委书记胡军：
2: 针对排查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建立一村一档问题台账，实行编号登记、县市整改、逐项消耗，全程跟踪督办，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
0: 目前全县规范审核村级财务凭证近3000笔，村级财务收支透明度大幅提升，涉及村级财务集体资产的群众信访量持续下降。为杜绝集体资源交易暗箱操作，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宝靖县依托新建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全县163个村社区共计23.76亿元集体资产完成登记造册。县纪委监委同步建立全流程专项监督机制，从源头防范小微权力腐败。宝靖县纪委常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向鹏飞：
3: 常态化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对制度执行宽松软、问题整改敷衍了事、损害村集体利益的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以全链条常态化监督管住基层小微权利。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湖南省日前发布第12号省总合长令，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各级河湖长履职尽责的决定。决定明确，各级河湖长是河湖管理保护的责任人，各级河湖长要严控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村民陈瑶梅：
7: 我就是在这果园里面杀虫嘛，除草这些，管理果子。嗯，我们这一天都是80块钱一天，一年也有2万多到3万块钱的收入，这回程很好的。
0: 据种植户介绍，今年气候适宜，雨水充沛，加上生态种植精细化管护，黄金耐理挂果率高，品相佳，甜度和口感都比往年更好，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果园技术人员欧阳继刚：
8: 我打算把这一片果园改造，通过改造变成长宁的带有示范性质的，包括观光、采摘一体化的这个先进的果园。我们完全采取的是有机化种植。你看我们的现在那里有瓶子，我们这是防虫，都是通过物理防虫，不要农药，然后肥料我们都是采取深挖多下有机肥。深挖的目的就是让根系发达呀。
0: 长宁市合益农耕体验园负责人欧中秋：
9: 早修的呢是7月20号开始，持修的呢有2个。

0: 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
3: 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项急救的方法，能够保障自己和身边人的一个安全。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地方会是很常见的一些急救场景呢？
4: 这个急救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个腹内，就是这个室内的话，你比如像这种烫伤啊，小孩子的或者老年人的摔伤啊，或者是小孩子的误食、误吞食这些东西啊，还另外包括这个像户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尤其这些剧烈运动，像登山啊、马拉松啊等等，这些都会引起很多的情况。
3: 那像平时您
4: 闭锁然后引起了这种窒息，所以引起了这种呼吸性的或者是叫死亡。所以空水的话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我们常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这个能救上来以后，先要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马上进行这个呼吸心跳呼吸心复苏。如果有呼吸心跳，就让他躺在一边，然后把头偏在一边，偏在一侧就可以了。
3: 如果去判断他有呼吸心跳，也就是我们去探一探他的鼻息，摸一下脉搏是正常的情况，只哪怕他是暂时昏迷的情况，也只要将他的头偏向一侧，躺在那就可以，不用做其他的处理吗？
4: 当然就是有像这种，如果比如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如果天气比较冷，当那个或者是气温低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给他能够把他身上擦干啊，换一个比较温暖舒适的环境，这是更好的。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就是一个说，首先要保证这个气道的这个通畅，然后同时要拨打这个120。因为什么？因为哪怕他这个人即使醒来，他有的受到这个惊吓，或者是像个其他的机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话到医院里去留观一段时间，这是更稳妥的一个做法。
3: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和心跳都是正常的情况，我们就做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但是更为严重的也是更常见的，就是溺水之后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的情况。您刚刚说啊，控水这个做法是不太对的，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这四个字大家真的是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怎么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能不能详细的来教一教大家？
4: 是这样，就是溺水在心肺复苏当中它是一种特例。我们平时常说的就是先按压再开通气道，但是在溺水的时候它这种特例就是一定是先开通气道，马上给他做两次人工呼吸，然后再按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有时候溺水的时候，有时候会口里面会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是有的甚至包括水草啊等等，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口腔里面的东西给它清理掉，就把这个气道给它清除掉。所以这样的话保证气道通畅以后，你这种心肺复苏这个效果才会成功率会更高。
3: 然后做这个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是不是就是直接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呢？
4: 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我们说你一定要就是自己先就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给他做人工呼吸。你不要说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废气吹进去的话，这个效果也会很影响这个效果。
3: 我们要先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吹两次，做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再来进行这个胸外的按压。胸外按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4: 胸按压我们说了，这个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说要按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双乳头连线的终点。然后按压的这个频率，我们一般说大概就是100到120次每分钟，大概就是0.5秒钟一次。
3: 每一秒钟要按两次。
4: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如果比如说，当然我不可能看到这个表去按压，是吧？比如说为了 我要打开。

0: 这个节奏就我们数01、02、03、04，这样的话大概就是1秒钟2次左右。然后第三个注意事项，我们说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成年人是5到6公分，就是说不然的话，因为我们按压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胸腔产生一个泵的作用，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心脏也是这个泵嘛，把血泵到全身，所以你按压就是一个正压，然后让它回弹，就是一个。
1: 极手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3: 妈，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6: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
0: 15分钟以上，就把这个至少先把这个皱纹全部清洗掉，然后自己可以适当的，就是还在出血的话可以适当的包扎，然后再自己的到医院去就诊。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到医院以后，医生也会给他再重新再进行正规的在这个伤口的这个清创缝合，同时可能建议要打这个破伤风疫苗。
6: 但是我见过绝大部分的人，如果在家里不小心把这个手啊或者是脚给弄伤了，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医院处理，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是不是自己消个毒贴个创可贴，然后过两天它就自动愈合了。但是我也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比如说有人在处理海鲜虾鱼的时候不小心啊被这个海产品或者是鱼类把手给扎破了，当时可能就一个小伤口，但是后面呢这个伤口却出现了溃烂甚至要严重到了要截肢的一个程度。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被这些鱼类海鲜类的产品给弄伤了手，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哎，刚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是就是我们说在这种鱼虾尤其是这种海产品的时候，因为它海水里的这个微生物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些微生物还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会一些比较少见或者甚至比较罕见的病菌的感染，所以你不会看这个伤口比较小，但是它有时候就通过你这个皮肤的创伤，它就进入了身体里面，会引起一个有时候会引起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包括这个感染性休克，甚至会要命都有可能，所以像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比如说比较有效果，
6: 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么如果遇到了家里有人鼻出血的情况，或者自己遇到鼻出血的情况，我们正确的做
7: 病的小草呢，
8: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7: 是呀，
8: 妈妈看小燕子，
7: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8: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7: 对呀。
8: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7: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8: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9: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1: 准备侧身
12: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
10: 怎么样？这是50后王同学。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
3: 好之后的急救啊，这个掐人中可以用，但是不太建议。那么正确的应对这个晕倒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呢？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周主任。
4: 是这样的，这个晕倒我们说了，这个能出现，至少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意识障碍了，所以才会晕倒。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说要先判断这个病因，比如说是这个心梗，或者是脑梗，或者是有这个窒息等等。所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要快速的做出判断。当然根据这个，尤其如果是家里人的话，要根据这个既往的病史快速做出判断。如果硬是不行，

0: 生酒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 没有想到哈，怎么会三台戏同时唱，但是我们站在每一个台子面前的时候，听到的只是面前这个舞台上的声音，这个设计好巧妙啊。
2: 首先呢，这个台基高呢有2米左右，它超越了大部分的观众，所以呢有利于声音的传播。第二个呢，这个舞台你看它两边呢是个八字，所以是声音的扩音效果显得非常好。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戏台是个品字戏台，那么山门戏台它距离这儿位置比较远，
1: 对，
2: 那么这个过道并字戏台之间的过道就有利于这个山门戏台那个声音传到后面来。
1: 我刚才在听戏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词儿，就是你怎么跟我唱对台戏呢？有听过这个词儿吗？这是不是就叫唱对台戏啊？
2: 对，
3: 这就演到了自己了。今天我恰好来游园了，我看到他们这么美，如果我今天没来呢，过几天再来，这些花儿就凋谢了。而杜丽娘自己的美，自己的青春也是如此，现在年轻美貌，可是再过几年啊，我也会老，因为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大小姐曾经如此的美丽过，联想到自身她就有些感慨。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国昆曲博物馆的古戏台，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清代的戏台。我先想请同学们猜一下，演员在台上演戏，过去最尊贵的 VIP 席在什么位置呢？
4: 现代人看演唱会最贵的票一定是那场最靠近舞台的地方，而古人观看昆曲的时候，哪里才是最尊贵的贵宾席位呢？
5: 老师会不会就在这里？
6: 老师会不会就是上方，离他们比较
3: 坐到台上吗？
6: 对，
3: 啊，这不太可能啊。你有心
5: 老师那个上面，
1: 哦，那个阁楼上吗？你是说的是、
5: 啊、也可以用来看。
3: 这个男孩子呢，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其实他刚才讲的

0: 的两个位置呢，都是我们古代的观众席，一是在下方，过去会放一些长条板凳，那么观众呢就随意地坐在下面，喝喝茶，嗑嗑瓜子，抬起头来欣赏台上的演出。但是下边呢，往往是一些普通的市民，而真正有钱人。
1: 现在了，同学们眼前。
2: 出来吗？
0: 你们知道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3: 柳梦梅和杜丽娘。
0: 哎，那他们在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里边啊，分别属于哪一类呢？
3: 老师，这个杜丽娘应该是旦角，
0: 柳梦梅呢？
3: 应该是生角。
0: 啊，大家说的不错。如果我们再分得细一点呢，杜丽娘属于旦行里边的闺门旦。她是扮演端庄娴静的小姐，而柳梦梅呢是金生，扮演的是英俊潇洒的小伙子。
1: 昆曲的服饰之美、唱词之美、身段之美，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传统的美好意象开始，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一颗寻找中国之美的种子。无论是《牡丹亭》还是昆曲，他们承载着的都是流传千年、血脉不断的中国人的审美自信。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
6: 他为了保障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1: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0: 《聊斋俚曲》流传至今，依旧是淄川地区重要节日表演的传统节目之一。面对来自家门口的音乐，这些孩子们学唱起来有板有眼，但是要真正完整唱下一首来，不是三两分钟的功夫就能学会的。蒲松龄的后人们用多种形式推广聊斋文化，组建了聊斋俚曲艺术团，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聊斋志异这部文学巨著。郭沫若先生曾为蒲松龄聊斋志异提过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蒲松龄一生执着于科举考试，屡试不第，身居乡间教书，却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聊斋志异》这部世界名著。这位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秀才，他的作品是如何被中国乃至世界所认可的呢？
1: 《聊斋志异》呢，在19世纪的上半叶，还流传到了国外。
2: 哦，那么早啊？
1: 对。大家想不想知道最早把《聊斋志异》带到国外去的是什么人啊？
2: 谁呀？
3: 谁
1: 呀？是一些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哦，嗯，对。之后呢，《聊斋志异》就在全世界流传开来了。嗯，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有20多种不同语言的100多种版本。
2: 哦，翻译过来的版本是吧？
1: 对，就各种的那个各种语言的译本。
0: 1842年，美国传教士魏三卫编订汉语学习教材，拾级大成，使《聊斋志异》首次走入英语世界。1880年，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在伦敦出版2卷本《聊斋志异选》英译本，收入故事164篇。《聊斋志异》以聊斋中国风格。

0: 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对，抢抓施工窗口期，启动围山渠全域清淤整治。青林乡纪委干部刘科林：
1: 清淤完善后，围山渠排水功能全面恢复，水体恶臭得到了快速改善。
0: 清淤只能治标，修建管网才能治本。乡纪委同步跟踪督办管网改造。
2: 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
8: 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9: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

0: 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

0: 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也提醒你哈，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惑，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
0: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周女士你好。
4: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老公呢前段时间喜欢上了骑行，每个星期六呢都说要跟他的同事出去骑车。一开始我还挺支持他的，因为很多年了我也没见过他有什么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我还给他买了一台4万多的自行车，还有这种各种的装备啊这些。但是就时间久了，我就发现他有的时候就不给我回信息啊，很晚才回来。这些时候呢也不太愿意跟我有很多的一些亲密接触。然后我又是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嘛，小朋友现在是2岁半。我其实有一点怀疑，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出去跟踪他，然后我就不能够我分辨他到底是单纯喜欢骑车呢，还是会偷摸着趁着这种场合去跟这些骑友约会这样，然后我也没有拿到什么证据。我就想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合法的去取证呢？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3: 就是您的问题呢，就是需要从情感、财产和子女的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很遗憾的是，就是我们的婚姻法它其实是不保护情感的，它只能够保护财产。当然婚姻它也是某种意义上面的契约关系，那我们呢可以依靠就是加重对方的沉默成本和违约成本的方式去守护感情。但是这一个的话建议您私下跟我联系。
2: 周女士，我也想问一问你，你结婚多少年了呀？
4: 我们有3年，然后现在孩子是2岁半。
2: 那这样算的话，这个中间其实小朋友很需要陪伴，如果每个周末都出去骑行的话，其实你是因为在一个人带小孩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胡思乱想嘛，那每个周末的时候看看可不可以匀一匀，不要每周末出去，我觉得这个诉求他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3: 就是如果说就是说当然希望您什么也查不到，这是最好的。然后如果说查到什么，您是有离婚的考量还是怎么呢？
4: 我一个是希望，我肯定还是想要孩子。另外就是如果他有比如说有赠与那个外面的人给了他钱呐，或者是这些东西，我能不能够也一起追回来呢？
3: 所以就是您还是要考虑一个财产和子女的抚养的问题。就是首先我可以跟您说，第一点，即使是发现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您还是很担心，但是没有查到什么证据，为了打消您的顾虑，您是可以去跟您的另一半去沟通，就是协商，就是说让您的可能是内心更有安全感一些，可以签订一个婚内的财产协议。就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可以加重他未来有可能就是发生某一些行为的违约成本和沉默成本，
2: 相当于就是他如果伤害你的情感或者伤害你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他的代价会写在前面。
3: 对是的。
2: 因为我们身旁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夫妻感情都很好，但是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太太说我的车碰到他了，我当时也没注意，因为他不知道他撞到什么地方，也没有跌倒，结果呢那个老太太让我给他看病，他说怎么知道是我碰到的呢？如果我去带他看病，非用我要先垫吗？这最后怎么说得清楚呢？呀，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啊，您简单的来回答一下，帮助一下他。
3: 您是不必自证清白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事责任它认定的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也是我们大家常听的，对吧？所以的话，那个老太太她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是您碰了她，否则您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在具体的责任明确之前，您不必垫付任何费用，也不必理会对方的无理纠缠。
2: 好，思路清晰了。96218转零号线，我们来问候。

0: 到线上的陈先生，你好。
1: 喂，哦，刚刚不小心掉线了。是2024年的时候，在浏阳市的百家镇金戈山水洲，然后做了他们一个维修改造的一个项目。然后
0: 工程是吧？嗯。
1: 但是因为这个的话，可能有几个月，但是当时做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老板。

0: 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

0: 树花嘛，草嘛。
1: 嗯嗯。
0: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然后老板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想做的话，他说要写一份保证，保证书就是，出了什么事情，他们老板就是不管了，要不你们两个人就不要做了。
2: 那他们没有写这个保证。
1: 这样讲的话，还是有个台阶啊，就是没下这个台阶，是不是？
0: 对呀。
1: 哎，那为啥不愿意写呢？是两个人已经完全看不惯对方，甚至我们一起辞职，对方也别想好过。
0: 也不是是这种情况，就是我妈妈其实还想在那里上班的。
1: 对方也是这样想的呀，我很理解你，因为向着妈妈讲话这是应该的，人之常情啊。
2: 是的，
1: 换谁都这样，只
2: 是
1: 说
2: 有时候立场是立场，事实是事实。
1: 嗯，现在你想让我们谭博士帮你指导些什么呢？
0: 就是啊，现在他这个辞退他也算是违法辞退了，因为他这个他也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就是门店那种，不是公司里的那种。你也知道他是门店的那种，你也知道吗？
1: 拉回来讲，就是你认为他是违法辞退，对不对？
2: 你想要获得经济补偿，
0: 因为你也没有公司，也没有规章制度啊，你也没有经过讨论呀、啊。
1: 好，这样我们拉回来求助一下谭博士，像这种情况，武先生的妈妈能获得经济赔偿吗？请教您。
2: 嗯，像他妈妈这种情况，已经工作了6年，对吧？而且一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只要
0: 没交社保。
2: 他工作一个月以后，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然后到满一年，然后他就可以认定为就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多呢您可以主张11个月的一个双倍工资的差额。然后同时呢，您的母亲还可以主张他没有交社保，那个社保要补足，然后以及加班费。至于是否能够去，以及就是那个 N 倍的经济补偿，这个是可以的。至于是否能主张您所谓的连二 N 的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呢，这取决于他的辞退是否是合法的。
1: 嗯，但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嘉宾也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主张是主张，你的主张会不会获得支持，这是另外一方面了，因为对方也有话要讲啊。现在我们谭博士如果站在那个老板的身份，那你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呢？
2: 嗯，我们不用站在那个老板的身份吧，就是我们在就是从司法实践中来说，法官他在审理这样一类解除的时候，他判断这种辞退是否合法，一般会从三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个就是公司它是否有相关的规章制度，或者说员工手册，它规定了如果有相关的行为啊，然后就会作为一个辞退的理由，如果有的话，那他这个辞退一定是合理的。
1: 嗯，这是第一点。
2: 对，第二呢，就是他们之间发生的口角，他是否达到了一个严重的标准？所以我刚刚一直在问，是不是只吵架呀？然后有没有动手呀？然后他是不是会严重扰乱了一个工作的秩序呀？或者
1: 是长期如此、啊、还是第一次发生、啊、
2: 造成了损害？所以判断这个口角是否严重的标准，它一般是取决于第一行为性质，它是偶发的争吵行为，或者说是那种。恶意的侮辱或者还有伴有人身攻击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危害后果，他是否严重扰乱了当时的那个工作秩序，然后以及或者是对公司或者客户造成了实际的损害。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3: 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黄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我们是做电商运营的，然后工资的底薪是写的是5000块钱一个月，我们是在我们的小县城里面，但是呢，他后面就是因为很多原因啊，我们就没在那里上班了，就是有这种争议嘛。但是他那边呢，就是让我们签那个工资单的时候，就说把那个社保都拆出，就是拆分也算到我们的底薪里面来了。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原来是发整的5000，然后是除了这个社保以外的，现在
6: 不买社，对，就社保另外算。
1: 就前面是没给你买社保。
6: 对对对。
1: 你也没出，公司也没买。
6: 对对对。
1: 现在他要帮你买社保，然后呢要把这个扣除。
6: 我
1: 想问一下，
6: 因为
1: 我
6: 们提出离职以后，我们的条件，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帮我们， 买社保嘛，所以我们就提出强制离职嘛，然后他就是拿了个工资单给我们，就是让。

0: 签字，就是把这个5000块钱也包含了那个公司该缴纳的那个一部分。
1: 我们拉回来讲好不好？你们的合同上面那5000块钱是怎么约定的？
0: 底薪。
1: 底薪，只有这两个字是不是？
0: 对，公司就是底薪5000块钱一个月，然后公司还要帮我们买社保。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
0: 哦，我这个我明白，我现在就是他要我强制要我签字，他是说以发了的工资，因为那时候他是没帮我们买。
1: 您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黄先生，您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我问一问您，刚刚我们谭博士跟您讲的这些，您在什么？
0: 在老家也可能信号有点差吧。
1: 对，
2: 好的，我再来说一下您刚刚担心的您签字的问题。你一直在说签字，但是你没有向我们说清楚你们那个签字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内容很重要。如果您的签字只是说你当时那一个月认可了，第二个月也认可了，但是他只是说您的签字只是说对这两个月的工资水平有效，对不对？你后面没有认可呀，
1: 这也是您的一个理由之一啊。
2: 所以说还是要看你们签字之前，就是要，我一直在强调，无论你签什么字的时候，一定要对自你自己所签的那个东西要负责，不是说人家叫你签或者催的签。

0: 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
2: 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
3: 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 商务部

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呀，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 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

0: 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姐
6: 姐，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终于有了着落。今年四月，覆盖青林社区都梁冲村的污水管网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新建污水主管网8000米，入户管网22000米。工程推进期间，相继为常态化下沉施工现场进行监督，并组织沿线村民召开现场会，针对群众反映的施工扰民、路面修复、管线走向等问题，逐项对账消耗，当面回应，逐一解决。看着有序铺设的污水管网，村民孙春云由衷感慨道：“
1: 工程有人管，有人盯，我们也很放心。”
0: 据了解，

0: 40多年了，都是皇上训诲教导，提携着走过来的。人一辈子能有这么大的福，还有什么别的所求的？只是我守住了老关屯，却没能再有尺寸之进。用兵之初，军机处和大臣里主战的不多，是我执意请缨，没有打胜仗，且是牵撤了西北兵力，虚耗多少钱粮。这是奴才留下的最大憾事，皇上要重重处置。奴才才能安心走路。说着已经是泪如雨下。跪在床前的卜易赶忙从小太监手里抽过手帕，自然有妥当安置的。洪昼也垂泣着说道：
1: 傅老六，留着点力气，皇上指望你做的事儿还多着呢。我那里好吃的好玩的东西，要什么有什么，享受了只管要。上回你说高士奇那幅字画没舍得给你，今儿带来了，给了唐儿了。
0: 说着笑着还哭着。傅恒微微的笑了笑，轻轻的咳了一下，说道：
2: 五爷也有儿女情长了，这些话我不说，皇上和军机处爱我的面子也不说，与朝廷更是无益。待到不得不说的时候，皇上的体面更要紧。我都写在折子里了。那……
0: 他虚弱地抖着手，指着桌上叠得齐齐整整的文卷。
2: 都在那里，我的遗折。哎，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
0: 朕深知的，他心里并不厌你，常说你好话的。论起来，按小家子百姓说头，他是你们婿姐姐。他也闷，进宫常请安，说说家常什么的，与礼上也该当的。
2: 是，皇上说的奴婢都记下了。
0: 说到这儿，二人语塞了。静穆的沉寂当中，乾隆站起身来，看见桌上摆着一幅画，画的是水墨图月下荷塘，因年代深久，纸色已经暗黄，上边写着一联：侠乃云魄魂，风是花精神。极为精神的颜体字，就问道：
1: 高士奇的字画
2: 啊？
1: 洪昼送来的。
2: 嗯，
1: 这是圣祖爷的时候吴次游老先生给苏麻喇姑提赠的一联。
0: 唐儿的脸色愈发苍白，低声说道：
2: 奴婢知道这不是奴婢要的，是傅恒求五爷赏的。
0: 乾隆有点意外，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听说过傅恒剿灭黑茶山飘高聚众谋反的时候，和女匪娟娟有一段恋情。娟娟葬在山上的桃林中已经20多年了，早已经玉殒香消了。傅恒大概这段情结还没有消失。人情真是不可思议。他站在画前仔细玩味了一会儿，像是突然触到什么心事。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后土祠，是神州大地上最古老的祭祀后土女娲氏的祠庙，也是华夏耕祖文化农耕文活的源头，被誉为海内祠庙之冠，北京天坛之源头。
2: 期盼丰收拜后土，是梁冬创作的一篇散文，曾经发表于《人民日报》之上。作者描写了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后土祠显现出的深邃历史文化内涵。那么，作为民间祭祀场所的后土祠，当年祭祀的盛况又是怎样的呢？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后土祠的山门从正面看和别的山门没有什么两样，从背面看却是一个过厅戏台。独特的山门设置让旅行团的团友们大开眼界。那么这样的设置有何作用呢？
3: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举两用的，它在平时不唱戏的时候，这个台板呢是拆卸掉了的，它可以供行人呢过往。如果有庙会，它在演戏的时候，这个呢，这个戏板呢是可以搭建起来的，而且这个舞台呢两边还有耳房。
4: 就这是铁枪吧？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应该根据地理位置的话，运城是在这边，那么陕西肯定在这边。
3: 它是按照地理位置，其实它说的靠谱，是吧？
5: 对，它说的很靠谱了。
3: 山西是东道主，处在东边，所以这个东边这个戏台它唱的是蒲剧。那么西边这个戏台它唱的就是陕西的秦腔。那么中间这个戏台河南，处在陕西和山西的中间，就是山门戏台，他唱的就是，河南的这个什么豫剧。
6: 其实今天王老师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要给我们重现一下当年这个三台大戏同时上演的盛况，期不期待？
1: 期待。
6: 好，那让我们入席吧。来，站好。
3: 好，我们来看戏吧。来，咱们站好。
2: 三台戏可同时上演，足见祭拜场景的宏大。站在戏台下，我们眼前仿佛呈现出一个大舞台，多少帝王将相在此演绎了一幕幕大戏。

0: 在每一个台子面前的时候，听到的只是面前这个舞台上的声音，这个设计好巧妙啊。
1: 首先呢，这个台基高呢有2米左右，它超越了大部分的观众，所以呢有利于声音的传播。
0: 嗯啊，
1: 第二个呢，这个舞台你看它两边呢是个八字，所以是声音的扩音效果显得非常好。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戏台是个品字戏台，那么山门戏台它距离这儿位置比较远，
0: 对，
1: 那么这个过道宾字戏台之间的过道就有利于这个山门戏台那个声音传到后面来。
0: 我刚才在听戏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词儿，就是你怎么跟我唱对台戏呢？有听过这个词儿吗？这是不是就叫唱对台戏啊？
2: 对，
1: 这就源于当地的这种民风民情。那么我们万荣人有个特点，他思想比较活跃，他敢闯敢干，他也争强好胜。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万荣人呢，走出运城到全国各地去创业，这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哦，啊，
1: 人们呢把它称作是勇气，或者叫争气。
0: 嗯，
1: 那么在戏台子底下看戏，他们就喜欢看两三个戏台之。

0: 太美了，太美了！
1: 昆曲的特色呢，它就是非常典雅啊，表演非常细腻，有江南那种水磨调的那种特色，
2: 是非常清雅的。嗯，现在呢，我们同学呢想跟您学几个身段动作，您来教教他们
1: 啊？可以啊。那我们这准备了有几件水袖，让同学们披上感受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3: 牡丹亭中对杜丽娘的妆容描写道：“你到翠生生出落的群山而见，艳晶晶花簪八宝田。可知我常一生耳爱好是天然，到底杜丽娘的妆容是什么样子的呢？”老师特地从同学们中选出了两名代表，请来了专业的昆曲化妆师，为两位同学化上戏妆。戏本里的描写生动地展现在了同学们眼前。
0: 哦，太惊艳了！
2: 大家还认得出来吗？
4: 你们知道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5: 柳梦梅和杜丽娘。
4: 哎，那他们在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里边啊，分别属于哪一类呢？
5: 老师，这个杜丽娘应该是旦角。嗯，
4: 柳梦梅呢？
5: 应该是生角。
4: 啊，大家说的不错。如果我们再分得细一点呢，杜丽娘属于旦行里边的闺门旦，她是扮演端庄娴静的小姐，而柳梦梅呢是京身，扮演的是英俊潇洒的小伙子。
3: 昆曲的服饰之美、唱词之美、身段之美，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我们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纸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纸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1: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6: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7: 找到了。
1: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嗯，
8: 老师，为什么纸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嗯，
9: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啊，
1: 对。
6: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嗯，其实呢，关帝庙的纸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1: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6: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搭平。
1: 哦，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
6: 铺木板用的。嗯，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3: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0: 这个就是关公，方巾挂印之后，然后过五关斩六将了，要找他的大哥刘备去了，所以你看他骑着马比较着急的，
1: 对对对，
0: 体现出来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着急的要找他的大哥刘备的那个一个情况。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都将关羽降汉不降曹。 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一遍遍上演，向我们诠释着一个为社稷献身、为国家竭忠尽智的忠勇形象。
2: 身长九尺，肝肠二尺，面如重枣，唇如涂脂，丹凤眼。
0: 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多年来，根据《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所编演的关羽剧目。 使关公这一形象逐渐的被脸谱化，在生行中，擅长演关羽戏的演员更是被称为“红生”。红生在京剧行当中独树一帜，它既不同于花脸，也不同于武生和老生，却需有花脸的工架、武生的功底、老生的醇厚的念白和唱法，扮出向来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具有威严震慑之美感。
3: 现在就跟关公来一个零距离的接触，亲密的认识，好吗？
4: 好。
5: 好。
6: Hello，Hello，你好。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想问，胡子为什么那么长？关公从这个《三国志》这个史书上记载，关公长得什么样，长得有多高，要用的什么兵器。
4: 我们真还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唯有一条，关公是没戏的，所以呢，关公叫做没染工。来试试，真省力！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7: 这是感应式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机。
7: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放心。
8: 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加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好啊，真好啊！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陌生电话，
10: 别打理；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18: 酒馆儿，你听言，我呀是个狐狸。
19: 过啊。

聊斋俚曲流传至今，依旧是淄川地区重要节日表演的传统节目之一。面对来自家门口的音乐，这些孩子们学唱起来有板有眼，但是要真正完整唱下一首来，不是三两分钟的功夫就能学会的。蒲松龄的后人们用多种形式推广聊斋文化，组建了聊斋俚曲艺术团。

0: 和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在生活当中啊，意外往往是突如其来，比如说饭桌上老人突然捂住胸口倒地，泳池里的孩子呛水后失去意识，登山的时候同伴被毒蛇咬伤，等等等等。这些瞬间啊，专业的医护人员可能因为距离遥远无法及时抵达，而身边人的急救能力变成了生与死的分水岭。学习急救知识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生命的保障，更是成为了他人生命守护者的关键。那最近呢，我们湖南雨水特别多，各种触电、溺水、外伤、感染的情况也会更为

0: 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
7: 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就讲说，哎，平时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你看我们都是很连续的，是吧？这个是手或者脚能够动的，对，能够摸得到。然后突然间，哎，感觉这个本来是一个直的，这个突然弯的，所以这个的话就很明显，这个骨头肯定就断了，是吧？或者有时候说，你感觉这个剧烈的疼痛，或者比如说这个脚啊，有时候比如说像这个关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可能这个检查可能摸不到，跟平时可能不是专业人士摸不到，跟平时到底这个有多大的异常。但是呢，就是它不能受力了，或者是简单说你一站起来，或者那个就或者是你稍微用点力就很痛，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帮忙的去把它站起来或者那个，好吧？然后还包括就是我们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的障碍，还包括这个骨擦音。骨擦音是什么？就是两个骨头，就是这个骨头本就是断了以后，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这个骨头跟骨头摩擦的这个声音，这个叫骨擦音。
1: 骨擦音。
7: 对，所以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活动，这基本上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
1: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骨折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骨裂，它没有断，但是它骨头可能出现了裂痕，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很难从外观上去判断，这个也是需要先固定吗？
7: 对，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骨裂它也是属于骨折当中的一种。所以说它没有完全断开，像这种情况相比较来说，因为它的这个复位或者是这个对位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把它先固定以后然后再搬运。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骨裂就已经是裂开了，如果你这个后面处理的方式不恰当，或者是不妥的话，就会让这个骨裂就变成明显的骨折了。
1: 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特别的疼痛或者是有明显的骨折，首先第一步是先固定，我们再转移以及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固定我们是不是一般是用木板？那家里好像一般不太会有木板的东西，我们用什么东西能够固定呢？
7: 我们常说这个骨折以后啊，骨折以后的就我们常规先看，就是我们说有几大原则，就首先我们说要救命，是吧？就说所有的，当然在所有的急救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去救人，对，就是这个生命是第一位的。就首先你要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就是保证周围的环境安全以后，你再开始施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骨折基本上就是有4个步骤，一个是包扎、止血、固定、搬运。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止血，

0: 都会产生严重的紊乱，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生命的危险。
1: 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了，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我也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当时是感觉短暂的失去了意识，大概一两秒钟的时间我就清醒过来了。但如果我们自己发现自己非常的不舒服啊，感觉自己有点头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救呢？
0: 是这样，就是头晕。我们说它有，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啊。我们说的包括这个心脑血管，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庭的功能，还包括我们说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啊，颈。
2: 长辈身体虚弱，想调理，不懂检查项目，就医无人陪同。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全程陪诊服务，协助检查、解读报告、记录医嘱，科学守护老年朋友的身体状态。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3: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5: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6: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4: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6: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4: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7: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也提醒你哈，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惑，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零号。

0: 谭家珍，
1: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周女士你好。
3: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老公呢前段时间喜欢上了骑行，每个星期六呢都说要跟他。
2: 我有权利去查他的开房记录吗？我可以去查询他的出行轨迹吗？这些合法吗？
1: 如果是他许可的前提下，比如说你们之间本来就交换了手机密码，他愿意给你看，这样是合法的。如果飞机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你私下通过什么方式无意中得知了他的手机密码，然后背着他偷偷的查阅他的手机，这就是违法的。然后像家里的汽车是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这它的使用权也有属于你的一部分，这样是合法的。可是如果说他自己出去打车或者干嘛，你跟着他然后在车上丢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去尾随他呀，这种跟踪啊窃听啊可能是不合法的。然后你如果私下用一些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去查那个酒店的开房记录，它是不合法的，也是违法的。但是呢，如果说您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高德地图上面会有一些家人地图，你可以通过那个家人地图定位到他，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是他许可了的嘛。然后您通过这种方式，万一知道了他在某个酒店，然后您不小心经过那边看到了他和如果有其他的异性啊一起出现在那个酒店的行为，然后确定了房号的话，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您合法取证，但是这一个的话建议您私下跟我联系。
2: 周女士，我也想问一问你，你结婚多少年了呀？
3: 我们有3年，然后现在孩子是2岁半。
2: 那这样算的话，这个中间其实小朋友很需要陪伴，如果每个周末都出去骑行的话，其实你是因为在一个人带小孩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胡思乱想嘛，那每个周末的时候看看可不可以匀一匀，不要每周末出去，我觉得这个诉求他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就是如果说当然希望您什么也查不到，这是最好的。然后如果说查到什么，您是有离婚的考量还是怎么呢？
3: 我一个是希望，我肯定还是想要孩子。另外就是如果他有比如说有赠与那个外面的人给了他钱呐、或者是这些东西，我能不能够也一起追回来呢？
1: 所以就是您还是要考虑一个财产和子女的抚养的问题。就是首先我可以跟您说，第一点，即使是发现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您还是很担心，但是没有查到什么证据，为了打消您的顾虑，您是可以去跟您的另一半去沟通，就是协商，就是说让您的可能是内心更有安全感一些，可以签订一个婚内的财产协议。就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可以加重他未来有可能就是发生某一些行为的违约成本和沉没成本，
2: 相当于就是他如果伤害你的情感或者伤害你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他的代价会写在前面。
1: 对是的。
2: 因为我们身旁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夫妻感情都很好，但是呢有的人就很喜欢钓鱼，有的人喜欢登山徒步，也有的人像这种喜欢骑行。如果是长期的没有把时间用在家庭上面，那另一半当然会有这样的疑虑，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中间的沟通也是很必要的。
1: 对，然后从理论上面来说的话呢，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当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就是业余的这些活动上，那么他就少了许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庭，
2: 他错过孩子的成长啊。
1: 对，那他给予相应的部分的经济补偿也是非常合理的。
2: 当然您的事情肯定还没到这一步啊。
1: 对，
2: 周女士，
1: 是的，就是如果说您后面真的发现了有什么问题，然后如果他对外面有对赠财产的赠与的话，您绝对是可以全额追回的。因为他这种私自对外面的第三人或者说第三者的赠与的财物的行为，他是属于一个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行为，然后您基于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权益，可以要求他全额返还。
2: 你看我们粉丝里的季先生，他的意见就是私人空间肯定应该是要有的。哎，我觉得您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那其实除了刚刚我们周女士的丈夫他需要私人空间去骑行之外，我们也觉得周女士你本人也很需要私人空间。你也可以跟他商量，哎，周六周日你们一个人是吧，负责完全的带半天，他完全负责带半天，你也可以出来跟闺蜜见见面嘛，
1: 协商着来嘛。
2: 对对。

0: 对，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你们夫妻双方对一起来带孩子的，你也要喘息一下的，他也要喘息一下的，都要支持彼此。
1: 但我们未雨绸缪，然后您刚刚还过滤了一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到那一步的话，如果法院他判决的时候，他的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进行判决，他会综合考量，比如说孩子的年龄、经济和居住条件、陪伴和教育孩子的时间，然后个人的品行和健康状况等等，进行了综合判断。
0: 好，分享给你们这些观点和建议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
3: 已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
2: 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专利。
1: 我再确认一下，时间是2024年，对吧？
12: 对。
1: 啊、哦，就是那我建议您就是携带着这些合同和结算文件，向那个住建委去投诉。然后就是就投诉他，就说那个发报方拖欠工程款，要求他们介入一下，然后去行使一个监督的作用。
0: 是不是
1: 他们找劳动部门找错部门了呀？就是他们的、
12: 哦、找错部门了。
1: 对，每个部门他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去那个住建部门去进行投诉。
0: 嗯，还有什么别的方向和方法吗？继续请教谭博士。
1: 如果说你在投诉以后还是不能处理的话，那您就是只能够直接起诉了。就是建议您进。
12: 起诉的话，我们也已经起诉了，但是因为这个诉讼费啊什么那些的话加起来，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当时就跟法院协商，然后就没有交那个诉讼费。
1: 那就是撤诉了。
12: 法院这边说没有交诉讼费的话，没有补上诉讼费的话，他就不可能宣判。
1: 不是，你没有交诉讼费的话，就按撤诉处理了呀。
12: 没有，我们已经开庭了。
1: 已经开过庭了。
12: 对，已经开过庭了，
1: 有判决吗？
12: 没有判决书下来。
1: 那有调解吗？
12: 没有调解。
1: 开过庭了的话，没有任何文本吗？还是你自己没有收到？你查一下你的手机，既然开过庭了，不可能没有。
0: 中间应该有什么细节、程序上的误会，您可以去再核实一下。
1: 要不然您就是再找到当时的那个主审法官。
12: 3个月，就是开庭的话，应该也只有半个月时间，半个月。
0: 那这样子吧，我们就请谭博士帮陈先生用什么样的电话、什么样的渠道可以来核实自己的案件情况。
1: 您既然是已经开过庭了，然后现在就是才开庭半个月，所以说那个法院的判决书还没下来，您再等一等，以及您可以打电话去咨询，就是问一下当时负责您的案件的法官和他的书记员，就是看看这个大概什么时候出判决书，然后您留意一下您自己的手机的短信，因为有了判决文书出来之后，法院会发通知的。好吗？
0: 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粉丝来请教过我们谭博士，说：“哎，我的这个案子什么进度？我有没有什么电话或者什么方式可以来查询呢？”这一系列您也来指导指导，好不好？
1: 嗯，像您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案件近况，除了电话咨询的话呢，还有您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它有一个

0: 实践中来说，法官他在审理这样一类解除的时候，他判断这种辞退是否合法，一般会从三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个就是公司它是否有相关的规章制度，或者说员工手册，它规定了如果有相关的行为啊，然后就会作为一个辞退的理由，如果有的话，那它这个辞退一定是合理的。
1: 这是第一点。
0: 对，第二呢，就是他们之间发生的口角，它是否达到了一个严重的标准。所以我刚刚一直在问，是不是指吵架呀，然后有没有动手呀，然后他是不是会严重扰乱了一个工作的秩序呀，或者是
2: 年纪比较大的工资他也是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的。
1: 吴先生，我发现了您其实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法上也很高，知道了如果这个个人跟单位之间或者跟公司之间要形成长期的这个劳务关系，没有签合同的话是需要有被管理，对吧，要打卡，然后工资固定发放。您法商还是很高的，听了很多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就着刚刚我们谭博士给您的指引，首先是你要证明的是你的这个时长是从很多年前，就是6年前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关系了，首先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要证明这个关系它是我们刚刚谭博士讲的这个劳动关系，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养老保险，它不只是养老保险这单种啊，什么新农合什么的都是啊。
2: 新农合它是湖南省的，是60岁啊，都是男女统一的呀，60岁才能享受啊。
1: 这些细节我们就都分享给你，您可以参照这些标准来考虑一下好不好。好的，谢谢武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后土祠，是神州大地上最古老的祭祀后土女娲氏的祠庙，也是华夏耕祖文化农耕文活的源头，被誉为海内祠庙之冠，北京天坛之源头。
2: 期盼丰收拜后土，是梁冬创作的一篇散文，曾经发表于《人民日报》之上。作者描写了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后土祠显现出的深邃历史文化内涵。那么，作为民间祭祀场所的后土祠，当年祭祀的盛况又是怎样的呢？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后土祠的山门从正面看和别的山门没有什么两样，从背面看却是一个过厅戏台。独特的山门设置让旅行团的团友们大开眼界，那么这样的设置有何作用呢？
3: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举两用的，它在平时不唱戏的时候，这个台板呢是拆卸掉了的，它可以供行人呢过往。如果有庙会，它在演戏的时候，这个呢，这个戏板呢是可以搭建起来的，而且这个舞台呢两边还有耳房。
4: 就这两个。
3: 两边有耳房，它是供演员呢休息化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设计啊，可以说既节省了空间，又节约了资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
5: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台上这个对联，
3: 你看右面这个字体，大家认识吗？它是游在悠哉，头上生旦净丑，这个左边是眼也，雁也，脚下是。

0: 农工商，生旦净丑，这是舞台上的角色。哎，舞台上的演员呢，他扮演着各种角色。昨天这个对联呢，啥？舞台上的演
1: 要给我们重现一下当年这个三台大戏同时上演的盛况，期不期待？
2: 期待。
1: 好，那让我们入席吧。来，站好。
0: 好，我们来看戏吧。来，咱们站好。
3: 三台戏可同时上演，足见祭拜场景的宏大。站在戏台下，我们眼前仿佛呈现出一个大舞台，多少帝王将相在此演绎了一幕幕大戏。

0: 前说一说女子性情性。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3: 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喽？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足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智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1: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0: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打平。
1: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不是？
0: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2: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0: 戏曲演员就这个红生和虚生的区别。
1: 嗯，
0: 一般虚生推这个染口是这样推的。红生这个行当，它有特定的手势，你注意一下啊，你看这个手势啊。
1: 啊，大家一起跟着学一下。
0: 是这种，你看好多的塑像或者画都是这种手势。一般的虚生
1: 不太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啊。一般的是什么样的？
0: 一般的虚生就是这样推的。

0: 从者恕人。
1: 在《三国演义》的描写中，赤兔马和青龙偃月刀是关公的标配，尤其是青龙偃月刀，更是成就关羽忠勇形象的关键。一把青龙偃月刀，让关公担。
2: 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老师，我还想问，就是青龙偃月刀在历史上是真的会有吗？
6: 嗯，
7: 史书上没有给我们交代是关公的专用兵器是什么。青龙偃月刀在汉代的时候还没有，青龙偃月刀是到了宋代的时候才有的，而且当时是仪仗队用的一种刀。
6: 那当时这把刀据记载有多重呀？
7: 《三国演义》上记载，关公的刀是82斤重。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来想哈，
8: 正常人是扛不起来的。
7: 谁有那么大的劲儿能把这82斤重的刀能抡起来？
8: 对，
7: 还要在战场上这样杀敌人啊。嗯，你们想不通吧？
8: 想不通。
7: 汉代的度量衡跟我们现在的度量衡不一样，
6: 单位不一样。
7: 在汉代的时候呢，253克就是一斤。我们现在是500克是一斤嘛，那么把这个82斤换算成我们现代的重量，只有4斤重。然后关公呢，身高有多高？身高9尺，那么换算成现在的度量衡，一个2米多高的人耍一个刀还是没问题吧？
8: 没问题。
7: 哎，
9: 摆一个关公的造型，特别简单的造型，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造型。
10: 你看他这个刀是。
6: 来，小心过来一点。对，
7: 大家注意他这个动作呢有几个情况。第一个，这个步子呢是钉子步。
10: 对。
7: 第二个呢，他的刀刃
11: 啊，唱得太好了。关键是孩子们，你们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11: 哎呦，不错呀，听懂了。
12: 说明我们孩子啊一直都

0: 继承了我们淄川的方言、嗯、因为就是用方言唱的，
1: 嗯，
0: 听得懂淄川方言就能听得懂离曲。聊斋离曲呢是蒲松龄先生在晚年创作的第一种作品，
1: 嗯，
0: 他跟聊斋志异啊截然不同。聊斋志异呢是用文言文写的，非常古雅，而聊斋离曲是用当地的土话写的，
1: 嗯，
0: 还可以合上当时的流行小调叫明清时调来唱，这样呢它比聊斋志异的流传就更广泛了。
1: 嗯，
0: 打个比方吧，聊斋志异是阳春白雪，
1: 嗯，
0: 这聊斋离曲呢就是下里巴人，这样懂了吧？
2: 其实就等于说聊斋志异可能它的流传的人群更是偏文化人，他们能手抄能看，但是在那个年代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认字儿的老百姓，他们就通过聊斋离曲来了解聊斋故事。
0: 对，是这样的。
2: 嗯，
0: 蒲松龄先生也可能真考虑到了这一点。
2: 嗯，
0: 哈，文言文嘛，不是谁都能读懂的，
2: 对，
0: 也不是所有老百姓都识字儿，他把一些聊斋故事改编成了聊斋离曲，选择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
2: 我觉得大家一起跟着老先生再学一学好吗？学一学这个聊斋离曲的唱法。
0: 嗯，走吧，上台
2: 来了。
3: 酒馆人你听言，我原是个狐狸。
4: 过啊。

聊斋俚曲流传至今，依旧是淄川地区重要节日表演的传统节目之一。面对来自家门口的音乐，这些孩子们学唱起来有板有眼，但是要真正完整唱下一首来，不是三两分钟的功夫就能学会的。蒲松龄的后人们用多种形式推广聊斋文化，组建了聊斋俚曲艺术团，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聊斋志异这部文学巨著。郭沫若先生曾为蒲松龄《聊斋志异》提过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蒲松龄一生执着于科举考试，屡试不第，身居乡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严董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
3: 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4: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5: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3: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4: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3: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4: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3: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5: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说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3: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4: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
6: 现在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是

0: 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四月至七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1: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0: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

0: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1: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

0: 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三伏艾灸贴，十疗程送十疗程，再送五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给予不超过保费50%的补助。
1: 措施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模式，旨在从单点扶持转为普惠共享，从政府配菜转为市场点单，从短期调节转向长期赋能，为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优，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吴小月：
2: 和以往由政府主导、部门遴选的模式不同，我们把选择权。

0: 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今年共有308项成果获得2024年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其中越来越多的涉农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前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挑起大梁。今年的获奖项目分为七大类308项，分别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一项、自然科学奖71项、技术发明奖28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93项、创新团队奖2项、青年英才奖9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4项。国网湖南电力与湖南大学、湖南匡安公司通过联合攻关，建成电力物联网安全威胁感知防御体系，能又快又准揪出藏在海量数据里的隐蔽攻击，哪怕遭遇高强度攻击，也能保证电力业务不中断。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湖南匡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子东。
2: 共同成立了电力物联网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在这个实验以实验室为平台，我们开展着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每年基本上现在都有新的产品进行孵化到全网去推广。
1: 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岳麓山水产育种公司围绕鱼类远源杂交开展联合攻关，摸清了鱼类杂交遗传规律，成功培育出何方蓟、何方鳊、何方草鱼等优质鱼类新品种。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少军。
3: 这个在我们渔业方面，以种业为龙头，做好健康养殖，做好良种、良养和良销，既做到高产高效，还要做到环保，还要高质量发展。
1: 从获奖名单看，湖南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项目共164项，占比达74.2%。企业站前台唱主角在湖南已经成为常态。山河智能联合中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针对地震、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后，传统救援装备面临通行难、作业难，
4: 开发军事智能的挖掘机器人，也是提升它的救援能力，也是对我们现有技术的一个延伸和产业化的推广。
1: 此次获奖成果中，一批瞄准产业痛点、打破技术瓶颈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和前沿领域释放出强劲动能。湖南大学科研团队主导研发的微显示芯片关键技术及应用，已应用在新一代 AR 眼镜上，让原本笨重的面罩式装备变得跟普通眼镜无异，而且显示的亮度更高，画面更清晰，佩戴时间更久，整体性能国际领先。湖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湖南光电集成创新研究院主任潘安炼。
5: 我们的器件做得很小，在半个芝麻粒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要做10万-20万个器件在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显示屏的尺度啊做得非常小，这样功耗就很低。
1: 湖南鼎力科技戴玉团队针对第三代半导体用关键产品，在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等专项支持下，打通了材料、工艺、装备、产品全链条。如今国内首条年产30000件生产线已在鼎力科技建成投产，比亚迪、三安等半导体头部企业都用上了国产货，项目新增销售收入超20亿元。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湖南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戴玉。
6: 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应用验证研究，应该有时候可以说把人才链啊、这个产业链啊、特别是应用场景结合在一起了。这一次的获奖是对我们10年的付出的一个肯定嘛，但是对我们来说，这获奖也不是一个终点，更是一个起点。
1: 今年三大奖第一完成人中，45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占比达45.5%，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正稳稳挑起科技创新的大梁。今年湖南省科学技术奖首次设立青年英才奖，湘潭大学教授杨莹是首批青年英才奖得主之一。他长期从事复杂问题计算方法研究，研发的是新在 SAR 自主定。

0: 标关键技术，支撑多颗在轨卫星达到优于3米的几何定位精度。湖南省科学技术青年英才奖获得者，湘潭大学数学学院教授杨莹。
1: 我们湖南省也有很多的国家和省级的重点研发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给我们青年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沃土，也让我们把自己的知识真正的服务到我们区域创新发展和国家重大工程当中去。
2: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据气象监测，7月27号7点至28号7点，全省11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为江永县千家洞瑶族乡179毫米。当前热带低压红霞已进一步减弱。据气象预报，7月29号白天至晚上，湘北、湘东南阴天，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蓝明才。
3: 水汽输送并不是很强，在我省就停留的时间是超过24个小时的。28号白天的话，考虑湘北局地会有些暴雨，到晚上的话就减弱了。
0: 近日，省应急委对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为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应急委调派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通信保障队员、通信装备等前置部署至郴州、资兴、桂东、汝城等地。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3级调研员李月华。
4: 派出了200多名的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和大型无人机、中型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应急通信设备，前置到郴州、资兴、桂东等预报有强降雨的重点地区，并且派出了2个工作组，到株洲和郴州进行督导。
0: 同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的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我省紧急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4级调研员彭小军。
5: 主要包括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主要用途是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工作。从昨晚开始，这批物资已经陆续抵达郴州、株洲等相关地市。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